到处流浪，没你有照就没用，没有天理没错就没出就没，没你不漏就烂。就为了为气味，都跟着去的气味，那没什么气味，那跟着去味。谢谢你让你让你让你让我们让你忘，谢

心软也长有了那种温柔风格，听浪也听得浪温柔的浪，听浪也听得浪温柔长有浪泪温柔的浪温柔的浪上班的浪白云天楼，白云天楼。